0: 好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我们一定得加油，别离不发发意，不发发意。Yeah, yeah.
1: 那的门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了，他们